日情是很奇妙的。如果说你也想去听一听我的 podcast 的话，这个时候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哈，或者你也可以来跟我打声招呼，885-0963，把网址传送给你咯。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一般上呢，我们在挑榴莲的时候主要是靠经验嘛，比如说敲一敲，闻一闻，看一下外形来判断它的成熟度。但泰国榴莲产业最近正经历一波明显的科技升级，现在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引入 CT 扫描、 X 光和 AI， 用更科学的方式来筛选每一颗榴莲。哇，这个成本是不是很高啊？据这个泰国媒体报道呢，这些技术已经逐步的进入榴莲供应链的多个环节，从采摘后的分级到出口前的检测，再到储存以及运输，都在变得更加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了。换句话说呢，就是尽量减少凭感觉的判断，让结果更稳定、更一致一些些。而推动这个变化的核心原因呢，是市场压力在变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近年来呢，不断的提高食品安全的标准，包括了农药的残留、添加剂控制以及产品的溯源要求。那同时呢，这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让原本相对稳定的市场开始快速的变化。而为了稳定这个市场呢，泰国推出了四不政策，也就是不采摘未成熟榴莲，不出口有病虫害的果实，不进行违规的操作，以及确保好产品无化学残留。这些规则的目标很直接，就是要降低出口的风险，避免被退货或是被拒收。那这个技术方面呢，最关注的就是这个 Durian CT Scan 的系统，它把旧医疗 CT 设备改造后呢，加入 AI 分析，可在约3秒内就判断榴莲是否成熟、是否空心或者是有虫害，准确率高达 95%， 每个小时呢还能够处理上千个榴莲，比人工筛选快得多，也更稳定。以前依赖榴莲专家的经验，现在逐渐变成机器给出结果咯。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会不会因为看了一则广告，然后冲动的买下一个产品呢？我会哦，尤其是科技类的产品，真的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但是你知道，在美国最近有一家面包店，它就因为 AI 经历了一波口碑翻车。那过去这家小店啊，做社交媒体主要靠人工拍摄和简单的修图，但现在越来越多店铺开始使用 AI 工具，用更自动化的方式来生成宣传的内容。那这家面包店也不例外了，就引入了一款带 AI 功能的管理软件，不仅能够自动的排期，还能够美化照片，生成营销计划。换句话说呢，就是尽量让机器人代替人工，让运营更省力省钱。但你知道哈，因为那个 AI 生成的图像有些时候太过完美了，或者它缺乏了一点 human touch。所以很多的顾客在光顾之后哈，都去他的官网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给一星的评价，也就是最糟糕的评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图片哈跟真实店铺里就是售卖的产品差距太大了，而且这促使哈店家不得不删除所有的贴文并公开的道歉。那这场风波也让我们看到了哈，其实 AI 有些时候也会带来一些些的问题，尤其是这个主要依赖人工拍摄的传统模式转向新体系的营销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当中，其实刚刚说的 human touch 也就是真实感正在变得比视觉效果更加的重要。你呢，会不会因为就是实际产品跟营销计划里的照片因为差距太大而到他的店家留下一星的评价呢？

0: 看到老些朋友都来打卡了 James 秀珍 Danny Pamela 7356华光傅女士 Doris Sasa 早安早安，陆陆续续还有好些朋友都发 WhatsApp 进来哈，待会有空的时候一一的回复你好不好。欸，不过刚刚说到那个货不对半的情况， James 就说他是慎选才会下单的人，就会货比三家，而且不会对新科技过于敏感，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一直追逐这个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科技，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钱。好像我的父母啊，他的那个手机用了四五年都没有换，但是我是每年换的，然后就花了几千块钱吧。具体的那个实际的新功能，我觉得其实见仁见智了，好看会不会改善你的生活。但你在看它的发布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想要这个新的手机，感觉好像会就是改善我现在当下的生活，然后也会让自己更加的有效率。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应该好好的去斟酌一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8:18了，看到了 Yishun Avenue 2前往 Yishun Avenue 1，在过了 Yishun Ring Road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West Coast Highway 前往市区，在 West Coast Highway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另外也看到了 BK1 前往雾兰，在雾兰路跟雾兰 Avenue 3之间开始堵车了，请小心。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今天我们天天向好呢，要着重谈几件事情。只要你做好这几件事情呢，你的生活可能就可以慢慢的变好。今天是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四件事情是哪四件事啊。首先，用期待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从事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尽可能每天接触阳光和大自然，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善意的。你觉得哪一件事情对你来说了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呢？
4: 我觉得用期待的心情好像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办得到的。就是说你每一天哦，就是开启你的行程之前呢，先找一个你觉得就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哪怕比如说跟同事吃个饭，又或者说去看一部电影，就是它有一个目标，你懂吗？
3: 是，
4: 对，我觉得最可怕是有些时候哦，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然后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怎么样。对不对？而且你看啊，有些时候我们在过一些节日的时候，你不觉得期待的那个心情很多时候呢胜过于当下在庆祝的那个心情。
3: 真的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农历新年这样子、
4: 对对对，
3: 往往就是在年除夕啦，或者是年除夕的除夕哦，因为你的心情是非常的期待的，有点兴奋的感觉。哎，真正的来到年初一的时候，哎哦，就这样子了。
4: 对，
3: 所以心情是一样的。
4: 对，还有就是每一天呢尽量接触阳光跟大自然，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这两点呢。对，它的这个给予你的正面的力量啊，还有这个能量，我觉得是不可忽视的。
3: 对，还可以补充你的维他命 D 呢，对不对？我对这四件事情呢，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第四个吧，就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善意的。因为我们都记得一句话嘛，就是人性本善，可是很多人呢很喜欢把它推翻了，就说人性本恶。我觉得怀着这样子的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呢，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最重要就是你要怀着善意对待每一个人，别人呢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回你的。
4: 我跟你刚好是相反的、我觉得反正第四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对，我觉得说人性本恶，
3: 哎呦，你就是我说的那个很负面思想的。
4: 不是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应该是儒家吧，儒家就在讨论这个嘛。
3: 是
4: 我记得其中一个，我忘记是哪位学者，他有讲到说，以婴孩来说好了，为什么他一出世之后呢就在那边嚎啕大哭
3: 啊？
4: 对，他觉得哭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讲，偏向于恶或者悲吧。
3: 我终于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这样死的感
4: 觉。对，所以就我也觉得说，很多时候人本身都有这个欲望，而且欲望感觉好像它是与生俱来的，那有些欲望呢是相当邪恶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人之初性本恶，对，然后是经过后天的比如说一些调教啦，或者说一些熏陶啊，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
3: 好，那我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的努力，把他这个恶变成善，好不好？
5: 做这四件事，你的生活会慢慢变好。用期待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从事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尽可能每天接触阳光和大自然，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善意的。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雨生的一首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要回来咯，要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让我们一同 get up， 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七月十八号星期六晚上八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你可以通过 Sistic 来购票的。那如果说你要知道更多的这个演唱会内容，可以上网号963好 FM.SG， 也会有更多的内容提供给你的哦。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给阿妈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4: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2: 东谈西论。
5: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2: 东谈西论，
5: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话电影。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纪昀为你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那英的一首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有些时候我在想，现在的学生们因为有很多的 AI 工具，会不会不了解或不懂我们之前学习读书的悲哀呢？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完整的读书，而是直接看 AI 总结，甚至到 YouTube 的短视频来快速的理解内容。有些这个 APP 也会就是让你可以输入所有的内容，然后为你整理所有的那个内容的简介。比如说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吧，桑德尔，他的经典著作《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原本呢是一本哲学难度较高的书，但在 YouTube 上呢已被拆解成一到三分钟的短视频总结。那学生只需要刷几条短视频就能够了解所谓的大意，不需要完整的阅读原著。但是我自己觉得原著有些时候细节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想这个总结可以给你多少的信息呢？有些时候精彩的部分也在细节里头，如果你只看这个总结的话，就错过了很多事情，不是吗？那这种趋势并不出现在某一本书上，而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复杂的书籍论文都被压缩成 AI 总结或者是短视频解读，方便快速吸收信息，也更符合碎片化的学习习惯。那对学生而言呢，这种方式确实节省了很多时间，也更容易快速完成学习的任务。但我觉得问题是，这种总结式的学习往往跳过了这个阅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我非常认同的，他说理解逻辑、反复思考和消化复杂观点的过程好像被省略了。那一些教育者也担心当学生越来越依赖 AI 和短视频总结，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好像也没什么内容。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因为过度的这个总结，就把这个精华给总结掉了，而且没有真实的读过这本书，我觉得是很可惜的。那也就是说呢，信息获得变得很快了，但深度理解反而变浅了。那随着 AI 总结工具和短视频的平台越来越强大，学习方式呢也正从完整的阅读转向快速获取结论。但这引发一种问题当一切被压缩成几分钟的摘要时，我们是否还能够保留真正的阅读能力呢？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恒久不变或者是经常会被讨论的话题。每次我值班的时候都会收到好多的简讯说，诶，有些人喜欢多听歌，但有些人喜欢多听资讯，好挣扎哦。嗯，你可以跟我分享啦，你到底比较喜欢听歌呢，还是听更多的资讯呢？88509 63，听一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觉得最近啊，有很多人都开始买保险，因为觉得比较有保障一些些。但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显示，年轻人买保险更信的是真人顾问啊，多过于 AI。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你其实可以上网去用那个 AI 的工具来看有什么这个保险的产品适合你，但很多人还是喜欢面对面的解释，感觉比较有温度，也比较易懂一些些。那在 AI 越来越就是进入这个金融跟服务业的今天，有一项调查刚刚就说，其实不少年轻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人，都喜欢在做重大决定时相信人而不是机器，也就是希望有一个真实的保险顾问来帮助你。在菲律宾呢，一项由宝城集团发布的报告发现，约 76% 的这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选择人寿或者是健康保险时，更倾向咨询真人持牌的顾问，而不是使用 AI 或者是数字的工具。而调查也指出呢，这一代的年轻人在金融决策上仍然高度依赖人际的信任。他们认为呢，保险不是简单的产品购买，而是涉及及长期安全感的重要决定，因此需要大量的解释、沟通跟情绪上的安心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情绪价值。当然我也觉得说，可能我希望你永远都不用去 claim 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索这个赔偿或者是一个那个申请的话，其实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代劳，或者是帮你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可以让就是自己安心很多很多的。我不是在卖保险啊，但是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行业虽然引进了 AI 哈，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感联系，还有就是在商业上的一些互动还是很重要的。你呢，你还是比较倾向跟人真实的人顾问哈来购买保险吗？还是你已经觉得说我可以不用顾问了，我自己上网看一下我要买什么产品就好，然后就直接在网上做相应的这个交易就好了呢？

感觉好像都蛮平均的，有些人想听歌，有些人想听资讯，我尽量的满足双方的要求好不好，也希望可以播更多的歌曲啦哈，然后让我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去吃汤喝水。送给你这首哇塞刘德华的歌曲，把今生忘掉，待会有徐世珍的歌曲。

0: 看到了 TPTRA 的简讯，他说诶，为什么会想要问，就是想要听歌孩子资讯呢？因为突然就是有一个想法啦，没有人投诉好不好，但是就是觉得说还是要就是更符合大家的乐听体验，所以才问了这个问题啦。看到好些朋友都其实蛮偏向资讯的，但也要顾及可能想要听歌的朋友的一些感受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其实我蛮感恩的，因为看到好些外国的朋友都来听963的节目，包括了澳大利亚的这位听众哈，还有就是 Ivy 以及 Claudie 都来收听节目了，谢谢你们的支持。看到了 Yishun Avenue 2前往 Yishun Avenue 1，在 Yishun Ring Road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第4条车道被占据。 BK 小雾兰在雾兰路跟雾兰 Avenue 3之间开始堵车，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天气预报，
0: 下来几个小时气象署依旧提醒24到33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出门要带雨具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国浩，一起来关心新闻。首届新加坡越南战略对话将在8月在新加坡举行，聚焦治理、公共行政和数码转型等课题，由两国轮流主办。访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和尚达曼总统以及总理黄循才会晤，并见证包括设立战略对话在内的多项双边文件交换。黄总理表示，新越将深化农业贸易、可再生能源、科技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的合作。黄循才总理和来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再次会晤，就地缘政治以及区域安全交换意见，并重申维护区域和平和稳定的承诺。双方肯定了新美防务伙伴关系。赫格再次承诺继续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美国的训练。而国防部长陈正生也和赫格再次在会场外共进午餐，共同讨论了全球和区域安全局势以及如何加强防务的合作。配合横跨半岛快速公路 PIE 的行人兼脚踏车天桥架设工程，朝市区方向的中央快速公路 CTE 8A 也就是 8A 出口将在6月3号、6月5号、6月10号凌晨12点到清晨5点关闭。前往朝大市方向的 PIE 驾驶者需要改道经 CTE 7C 也就是 7C 出口、磨棉路以及汤深路进入 PIE。 这个天桥属于碧山通往市区连道项目的一部分。彩虹中心和国防科技研究院合作，历时五个月改造了70多款玩具，让特需儿童能够更独立的玩耍。约20名工程师利用 3D 打印技术设计辅助遥控装置，将玩具的按钮放大，并可按照儿童的需求调整尺寸、颜色和敏感度。改造后的玩具操作更方便，成本也只是市售同类产品的五分之一。最后来关注体坛消息。新加坡羽球公开赛女单四强出炉，世界排名前四的安喜莹、王芷怡、山口茜和陈雨菲全部晋级半决赛。安喜莹将在四强战中对阵卫冕冠军陈雨菲，而王芷怡则再次迎战山口茜。复赛中，韩国世界第一的安喜茜以21-17、21-14打败了印度名将辛杜，取得了对后者的9连胜。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安早安，我是国豪，9点03分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知道美国

有一位女演员她主动远离这个社交媒体，很多人都希望在社交媒体有很多的 following， 很多人去支持她，但她选择就是淡出这个社交媒体，因为她觉得可以了，不想听到太多的声音。他是谁呢？他就是凭这个恐怖电影 Obsession 走红的美国年轻演员 Indy Navarrete。 那近期呢，他就表示他决定暂时不阅读社交媒体的评论，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他说呢，电影爆红之后，网上出现了大量的讨论跟评价，虽然当中呢有不少的赞美，但他担心过度的关注评论会影响自己的情绪跟生活，因此呢选择减少接触社交媒体的内容。那目前呢他只阅读家人跟团体转发的少量留言啦。相比网络评论，他更喜欢现实生活当中跟观众交流，因为他觉得面对面的互动更加的真实，也更加的有温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也会把我的那个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给暂时的暂停，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不必读太多的那个内容，或者也不需要去看网友的一些想法，会让自己心情不好。我最近蛮认同一位本地的著名 DJ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有些时候啊，那些没有脸的没有 profile pic 的人，之所以可以这么大胆的就是喷一些脏水在一些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负责任，然后你也不需要去理会他们的一些负面的想法，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在博取一些关注而已，所以真的不需要去理会太多。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有太多的噪音或者太多的一些负面的批评，把它屏蔽掉吧，因为真正会跟你说一些很难听话的人，通常心里是非常非常空虚的哦。

0: 三米郑秀文的一首歌曲《舍得》。好些朋友都问我说心情是不是不好啊，没有啊，我心情非常的好诶。我还在想之后的日本的那个行程要到哪里去玩呢，然后今天其实挺开心的，因为下午没有事情做，应该会回家睡个午觉。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你在休息的时候会不会看一看这个直播视频呢？近年来中国的这个团播直播行业迅速的发展，那许多年轻的主播在镜头前唱歌跳舞聊天，甚至可以跟就是观众互动，然后他们也会给一些虚拟的礼物支持他们喜欢的人。那一夜成名跟快速赚钱的故事也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去加入这个行业。不过其实有些人也觉得是蛮有压力的，因为在深圳等城市好多好多的公司开始经营这个团播的业务。数据也显示中国每天有数千个直播间同时开播，而且市场的规模持续的扩大着，让很多人都去看这些直播的视频，然后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陪伴在里头。但对于一些求职困难的年轻人来说，直播似乎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不过主播的真实生活其实并不轻松哦。好些人其实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不但要练舞啦、化妆跟直播，还要跟粉丝互动维持人气。那虽然说少数的主播收入很高，但更多人的收入其实不稳定，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而不少主播其实坦言成功除了努力，还需要靠平台推荐跟运气。有的人今天拥有大量的观众，隔天却可能没有人关注了，所以长期面对这个流量的压力，也让人容易焦虑跟疲惫的。那另外呢，行业当中也出现了低薪，就是可能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出现啦。那中国的有一关部门呢，近年来也开始加强监管，希望减少不公平的现象的出现。那尽管如此呢，这个直播行业依然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渴望是被看见啦，也希望改变人生。这个现象提醒人们网络世界其实看似光鲜亮丽，但其实背后往往隐藏很大的压力。真正重要的，我觉得不只是流量和关注，而是健康、真实跟稳定的生活才是关键。拥有大量的关注，但是没有健康，然后也没有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完善的这个社交圈子，其实挺让人觉得可怕的。你说是不是呢？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9:20了，在听啊原来是这样之前，来看道路上的状况。 PA1 前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 CT 隧道前往 AYE， 在 Merchant Road 的入口处有交通意外发生了。 BK 前往乌兰，在乌兰 Avenue 3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欣。这一期比较特别，我们要来聊关于新加坡的文化遗产。第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赢家潮州国店联合创办人赢佩华来和我们谈一谈。知道说在今年5月16号，其实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你们就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潮州的国店，对吗？
5: 对了，我们就是跟好几位朋友分享饭果的起源。
4: 其实在新加坡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个红桃果，也就是刚刚你说的饭桃嘛，很少人会把它和航海史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一些先辈他们来下南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很少会去想说这个历史啊，红桃果甚至是饭桃怎么来到新加坡，它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的吗？
5: 对，它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有两个观点，我也说精神上会有那个实际角色上他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先辈们就是怎么下南洋，就是坐那个红头船嘛，所以在出船之前应该就是祈求平安跟还活着，因为这是一个生死之旅。所以桃子在中国传统的那个象征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潮州人都就是在出海就是下南洋之前都会祈福平安，是很少人会这么想的。然后我也本身我的外婆也是从中国来的，她也有跟我分享她坐着那个船来嫁给我阿公是新加坡人，是多么的生死之旅啊。
4: 是因为他们在起航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旅途他们能不能够到新加坡这一件事情，当时的南洋都是一种未知啊。
5: 是的是的，真的是很惊险。多一个我可以分享的是精神上啦，就是这刚才所解释的，就是那个饭桃是象征着长寿，也象征着吉祥。因为饭桃你没有注意到那个果印啊，还是我们做出来的果都是什么颜色的？
4: 粉红色。
5: 粉红色，对，华人传统里面粉红色就代表着吉祥喜气洋洋，所以潮州人其实是这个果是既神圣也很平常啊，因为在不同场合我们都吃果，所以我们可以想着四个大虫十年八节啦，华人有18个季节嘛，然后还有就是祭祖的时候，还有婚上嫁娶，其实潮州人都会吃果啊，所以吃饭果可能是不同颜色罢了。
4: 那刚刚你也有提到说其实做饭桃的时候它会用到木雕模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类似的一些形状啊和花纹，它是不是也有记录了比如说早期新加坡移民社会来到新加坡的一些变迁，或者是我们在新加坡制作的这些饭桃和在潮州的有区别吗？
5: 我本身是听先辈们还是老一辈我的公公他们分享啦，就是先辈们下南洋的时候都是从不同的乡下来，可是都是潮州人，所以他们很多都会很像找同乡会啊，60-70年代的时候还是40-50年代都会找同乡会这样子，然后一起聚集在一起，比较强大也比较贴心这样子。听说那个果印也会刻同乡会的那个名号，然后会做成果来祭拜还是什么分享。我本身就还没有看过这样的果印，可是有听说是这样的一个象征性。
4: 我们每次吃的红桃果它基本上都是统一的这个文案和一些图案吗？
5: 大致上现在已经简化，因为生产率的关系，木印呢其实比较难盖那个果出来，所以你在普遍上你会看到那个塑料的果印，有看过粉红色塑料的果印，其实那个纹路都很一致，里面中间是一个传统的写法寿字，寿字像福字一样有100种写法啊，所以这个寿字呢就是刻在每一个那个塑料的果印啊，因为那个生产率也比较高，木印其实还有好几家国家还在用，不一定每一个国家都会刻自己的那个标号啊，像我们家呢 就有特地刻了一个寿字，也是啊，很少人会把自己的姓氏放上去啦，因为华人嘛，像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跟我妈妈讲，诶，我们把赢家那个赢刻在那个果印，妈妈讲不可以给人家吃啊，有华人的那个想法跟我们自己的想法不同嘛，我们也会买，他讲不可以，快点嫁没事哦OK 啦，我就顺着他，就是照着传统的那个意义，象征着长寿这样子。
4: 据我的了解，一般上我们在红桃果里面都会出现猪肉这样子的一个配料或者是一个食材嘛，但是你们家的红桃果是没有加入猪肉元素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
5: 这个是很大的决定，因为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社会企业六年了，三年前的果都是有猪肉，因为潮州人哈，是逃不掉有得那个啦，就是猪肉在里面，你可以放肉碎，也可以放那个三层肉。我家的是放新鲜的三层肉，我妈妈在家里怎么做，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怎么卖。可是为什么三年前我们做了这个重大的决定？有两个字，就是包容啊，因为我们呢是一个社会企业，专注帮助那个曾经坐过牢的成年女士。很不幸的，有好多很像马来同胞都是曾经吸过毒，除了华人也有，什么种族都有其实。然后就是监狱那边有这个联系，讲我们可不可以帮助啊？因为我的联合创办人也是从事这个社会企业的工作嘛，然后我们就想，为了帮助他们，为了欢迎他们先，我们必须可以给他们给制造一个环境，他们可以来先。所以我就跟妈妈谈了一下，我知道猪肉是我们潮州人的必备的哈，必备用料。可是为了更大的局面哈，更大的帮助更多人，可不可以拿掉？妈妈想了一下，也是想，还是可以传承嘛，就当成现在我分享工作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起点，我就分享为什么潮州果有猪肉，我们赢家的没有，就可以分享我们的社会因素，为了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才拿掉。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郭富城的一首歌曲《分享爱》，我的同事怎么分享爱呢？他每天都会为我准备一杯咖啡，所以每到了周末，我都会很想念，因为没有他的咖啡。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过刚刚就是泡了一杯即溶的咖啡啦，能够缓解一下那个暂时的那个需要咖啡因的需求。不过你知道吗，每天喝咖啡如果你加糖会怎么样呢？不少人喜欢在咖啡里头加糖，加这个奶油甚至炼乳，让味道更加的香醇，对不对？不过营养专家提醒，如果长期饮用高糖的咖啡，身体的健康可能会受到影响哦。首先如果你加糖那个咖啡往往会含有大量的热量，尤其如果你点的是焦糖咖啡、奶茶咖啡等等的，因为很多的这些饮品店现在都会推陈出新嘛，但这些所谓的新产品里头都加入了大量的这个糖分而且糖分的含量几乎接近汽水，长期摄取过多的糖分呢，容易导致体重增加，还有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身体状况。另外呢，这个高糖饮料也会让血糖快速的升高，虽然短时间内会让人感觉精神还不错但之后血糖下降之后反而会觉得很疲倦啦，注意力下降等情况，长期下来呢

也会增加罹患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另外呢，黑咖啡本身含有这个抗氧化物，对大脑和心脏是有一定好处。如果加太多糖，甚至有些人会加奶油，因为让它更加的纯，这些健康效果反而会减少。那专家指出呢，长期习惯高糖饮食的人会越来越依赖甜味，原本正常的甜度会觉得好像不够甜了，要加多一点点。当然咖啡并不是完全不能够加糖啦，但营养师建议呢，可以慢慢的减少这个糖的摄取，例如从两勺减至一勺，让味觉逐渐的适应，其实没有太多糖也是很美味的。

0: 长周末你会去哪里呢？上个公定假日，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天气还不错，我就到了东海岸一带去逛街，也不算逛街啦，就闲逛，然后觉得好舒服哦，吹着海风，然后闻一闻淡淡的那个海水味。虽然有些人不是很喜欢那个海水味，但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就觉得很贴近大自然。今天不知道会不会下一整天的雨哈，如果没有的话，或许也可以去考虑去东海岸走一走，说不定心情会变得非常的漂亮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9点40分了，在听这个我们的赶崩963的回顾之前，来看一看道路上的状况。KJ 前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呢，有到了工程。往大直方向的 PIE 在 Toguan Road 之后有到了工程。KP 隧道前往 TPE 在 Bartley Road East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10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好贝贝陈心姑，我给你们看这个视频，你看
2: 干什么干什么，来来来来来，
3: 哎呦，这些学生在课堂上偷吃东西呀、
1: 啊！啊，陈心姑，你不要紧张哦，这个不是真实的画面哦，是哦，他们模拟上课的情况。中国浙江的宁波哦，他们办了一场偷吃大赛嘞。这个情景呢，就是学生在上课，老师在讲课，然后呢，他们都要比赛说谁可以偷吃泡面或者是食物没有被老师发现。
3: 啊、可是心姑觉得很莫名其妙嘞，这种比赛。
2: 哎呦，宪姑，我才不觉得莫名其妙，我觉得很好玩。
3: 为什么好玩？比上课偷吃东西，看谁吃了没有被发现哦。
2: 哎呦，我以前呢也都是常常这样子。我跟你说，如果我去的话，肯定是第一名的啦。我每次啊都是趁老师没有看到，转身在用那个粉笔啊在写黑板的时候，我就可以偷吃一口东西啊。
1: 好贝贝，你都偷吃什么？
2: 哎呀，我得偷吃啊巧克力。
1: 哈，好贝贝，那你没有我厉害耶。有一次我妈咪准备了便当，我就趁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偷偷把那个鸡腿拿出来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老师上完一堂课我吃完一只鸡腿了。
3: 啊，可是你那个便当的盖一打开，那个鸡腿的香味一定是飘满整个课室的吗？老师竟然没有发现。
2: 哎呀，那天小朋友这边乱乱讲啊，你吃鸡腿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吃整只鸡了好不好，我整只鸡拿来啃啊，啃到老师都看不到，啃到完了也刚好下课了。
1: 好贝贝，你这个哪里有什么厉害？上一次老师在讲课，我偷偷吃了一只北京烤鸭。
2: 你吃这要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说，我吃一只猪啊。
1: 那有什么厉害？哦，我上次吃了一只大象。
2: 这大象了不起啊！我跟你说，我吃了一只恐龙啊。
3: 哎呦，你们两个人越说越夸张，越说越离谱，仙姑已经是停不下去了。
1: 对呀、啊，好贝贝，你最好是找得到一只恐龙可以吃啦。
2: 你最好是找一只大象可以吃。
3: 哎，我知道好贝贝怎样吃恐龙嘞。
1: 怎么样？
3: 他就是把一只恐龙画在那个背包啊，画在那个纸上面咯，然后啊，他就这样子吞下去咯，把那个纸吞下去。
2: 你以为我在吃符咒啊？
1: 哈，好贝贝这么厉害，你会吃纸啊？那你赢了。陈心姑，你不要小看这种比赛哦，它需要很多的技巧在当中的嘞。
2: 是哦，
1: 对呀、啊，好像哦，你的反应要快，老师一转过头，你就拿起来赶快吃一口
2: 啊。对呀、啊，这个眼明手快啊，还要训练我们的反应能力。
1: 对呀、啊，还要你需要很多的演技嘞。老师转过来的时候，你要演好像若无其事，然后你很专心听课这个样子。
2: 哎呀，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做得出来的事情。
1: 还有哦，你要跟你的同学配合的嘞，然后哦，他们也不可以露出马脚，
3: 跟他们学学吃咯，他们就会配合你了咯，这样。听你们讲这样多，我觉得很多破绽呢。最厉害的破绽就是哦，哎呀，那个饭盒一打开啊，你要在课堂上偷吃什么鸡腿啊，那个味道老师怎么可能闻不到？
1: 哎呀，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就等老师比赛的时候你才来偷吃咯。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六三。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怡、浩浩、
0: 思源，哇，好有意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49，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刚在听甘崩963的时候，我突然肚子饿了，因为还没有吃早餐呢。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早餐会让人就是嗜睡或者很想睡吗？尤其是学生啊，早上时间紧迫，常常的随便吃早餐。然而营养学家就说，错误的早餐选择反而可能会让人上课时更加的疲倦，或者是让上班人士在上班时更加的提不起劲儿哦。首先呢，高油脂的食物容易让人身体感到沉重，例如说炒米粉，或者是油条、炸鸡汉堡、炒面等油炸的食品，需要较长时间消化，因此呢，容易让人犯困。另外一点就是高糖的饮料也是问题之一。很多人都喜欢配奶茶那个德西冰啦，或者是含糖的豆浆和甜红茶也就是德欧冰都会让这个血糖迅速的升高，但随后呢又会快速的下降。结果不仅不能够提神，反而更加容易感到疲惫跟分心的。另外，如果你的早餐吃太饱，同样也会影响精神的状况。有些人早餐摄取大量的饭团、炸物，还有大份的面食，身体为了消化食物，需要耗尽很多的能量，那大脑反应当然就比较慢一些些了。专家怎么建议呢？理想的早餐应该有蛋白质、纤维，还有适量的碳水化合物。例如说你可以准备这个水煮的鸡蛋配牛奶啦，或者是地瓜然后配无糖的豆浆，甚至是三文治配这个水果也是不错的选择。即使时间不足也可以简单的搭配，例如说饭团加无糖的豆浆，或者沙拉配这个酸奶，都是不错的选择。尽量吃的丰富一点，而且健康一点，这样的话一天的心情跟一天的能量才可以锁住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PIE 前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KJ 前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有道路工程。往 PIE 方向的 BK1 在 SLE 之前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0:02。你知道很多人都在买这个外卖哈，或者甚至一些包裹类的东西，也就是那些你在 Shopee 啦，或者是在一些购物平台买的东西。那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美国科技公司 Figure AI 最近就展开了一项很特别的实验哦。他用三台人形的机器人连续工作多久呢？200个小时，帮忙自动的分链这个包裹，总共处理了接近25万个包裹，几乎没有出现严重的故障。而这些机器人呢，名叫 Figure 03， 看起来像真人一样有手有脚，而且他们在公司总部进行现场直播，24小时不停的工作。那机器人呢，会利用这个摄像头来扫描包裹上的条码，再把包裹放到正确的这个传送带上。最特别的是，他们还会自己换班哦。啊，每台的这个机器人工作大概4个小时之后，电量快用完时，就会自动的去无线充电。它就坐在那个充电的那个桩那头，大概充电15分钟，继续的工作。然后另一台这个机器人马上就会接手继续工作，所以整个流程是不间断的哎。虽然偶尔会发生啊，这个包裹掉落或放错方向，但公司表示这只是小失误，并不是机器人坏掉。那测试结束之后呢，三台的机器人仍然继续的工作，显示他们的耐力非常的强。而且 Figure AI 表示哦，机器人呢平均只要大概 2.6 到 2.8 秒就可以处理一个包裹，速度已经接近就是超乎所有一般人类员工的这个速度。相比之下呢，人类通常需要多过3秒来处理一个包裹。那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都在研发这个人形的机器人，希望未来他们能够帮助人类完成重复辛苦或者是危险的工作。除了 Figure AI， 特斯拉等公司也在积极的研发这类的机器人哦。不过目前这些机器人还不能够完全的代替人类了，他们虽然能够长时间的工作，但在灵活性、判断力和处理复杂情况下，还是不比得上真正的人类的员工。可是这次的这个实验让很多人开始想象，未来的仓库、工厂，甚至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跟人类一起工作呢？但前提是，我们真的不应该制造这么多的包裹啊，就是可能可以少买、少网购一些些，这样的话，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人类休息哈，也不至于要就是动用到机器人来就是取代人类，或者是来完成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高这个产量或者是很大批的这样的一个分怎么讲呢，就是去分那些物品哈，给这些顾客们。突然有一点吃螺丝，哎呀，真的是没有吃早餐的结果，应该去吃一吃东西了。先来听许志安的歌曲《男人最痛》，待会有陈慧琳的歌曲《不如跳舞》。10:20，待会有音乐跨时代，今天要聊一聊幸福这件事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KJ1 前往 BKE， 在 BKE 乌兰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往 PIE 方向的 TP1 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也是有道路工程的。另外看到了 SL1 前往 CT1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入口处同样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早安早安，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音乐跨时代，我是国豪。今天要聊一聊幸福这件事，为你安排了伊能静的《你是我的幸福》吗？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先来说说伊能静的《你是我的幸福》吗？我觉得它是一首充满细腻情感的抒情歌曲。它通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这样的一个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对于这个幸福归属的一种质问和期待。同时他展现出恋人之间既甜蜜又略带不安的心境。那歌曲强调幸福并不遥不可及哦，而是在彼此陪伴跟理解中逐渐的确认。虽然一开始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诶，是这样吗？是他吗？但是听着听着你就会慢慢听出笃定来了。而孙燕姿的这首《我要的幸福》则以清新还有坚定的风格描绘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理想爱情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很多人在孙燕姿最近的演唱会当中也听到这首歌，也勾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孙燕姿含有感染力的演唱赋予歌曲积极向上的力量，传递出勇敢追求真爱，相信幸福终究会到来的信念。两首都是以幸福为主题，但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侧重的是什么呢？对幸福的确认跟探索还有思索。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则强调对幸福的追求还有憧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这两首歌曲，思考一下幸福这件事。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在 AI 越来越深入学习和生活的背景下，美国一些顶尖的大学正在重新强调一件看起来很复古的一些事情，但我觉得很摇滚，就是不靠 AI 写作，只靠自己写作。哈佛大学一直把写作当成核心的能力，甚至有超过150年的传统理念，想清楚才能写清楚。但学校要求所有的学生修读论证性的写作课程，小班的教学呢，通常只有15个人左右，通过写三篇论文来训练如何提出问题，用证据支持观点。那在课堂上呢，教授会逐段的批改学生的草稿，并组织讨论，修改思路。新生入学时还需要参加写作的测试，表现不达标的学生必须先修基础写作课。那随着 AI 写作的一些工具普及，哈佛在2024年发布了 AI 时代写作课堂指南，明确的规定，如果论文主要是由 AI 来生成的话，通常无法得高分。 AI 可以用于查证资料或者是前期的构想，但最终写作必须是学生独立完成的。而且类似的政策也出现在其他的高校当中。斯坦福大学呢，明确的规定在写作课程中禁止 AI 参加这个草稿或者是修改的阶段。康奈尔大学呢，则将 AI 生成内容视为是学术不诚信，一旦发现可能会直接扣分哦。这些政策背后的核心担忧是，写作不仅是表达能力，更是思考过程本身。如果依赖 AI 完成文本，学生可能跳过组织思路的关键训练。那随着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大学正在尝试重新的平衡效率跟思考能力之间的关系哦。

0: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如果有十万元让 AI 开店，你敢不敢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呢？美国旧金山有一家初创公司做了一个实验，给 AI 一个店长身份跟十万美元，让他在现实生活里头独立的开一家小店，并且负责运营哦。这个 AI 呢叫做 Luna， 它不仅有十万美元预算，还能够使用企业的这个信用卡，还有就是互联网，任务包括开店、招聘、进货跟日常管理。实验一开始呢，人类只帮忙就是完成租店和法律手续，之后基本由 AI 独立的运营。那 Luna 计划开一家小型的杂货店，并且通过好招聘网站来找员工、面试跟组建团队。但问题很快就出现，在招聘时呢 ，AI 经常用5到15分钟的电话时间就决定录取，判断被认为太草率了。而且 AI 设计的这个品牌 logo 哈，那个标志也不够稳定，每次都不太一样。更大的问题发生在开店当天 ，AI 没有安排任何的员工到岗，那导致呢店铺开门时没有人管理，之后甚至紧急发消息询问谁能够来上班。最后呢，人类的团队还是不得不介入，重新的调整运营。那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实验不是为了赚钱了，而是测试 AI 在现实的这个商业环境中的能力。结果显示呢 ，AI 可以处理信息、整理，还有就是简单的决策，但在管理协调和突发情况处理上仍然不够成熟。整体来看，我觉得这次的实验说明了 AI 离真正独立运营一家企业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对人类来说算是变相的好消息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KJE 前往 BKE 在松爱车啊之后呢，有道路工程第五条车道被占据。往 BK 方向的 KJE 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也是有道路工程。另外也看到了 TPE 前往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同样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4: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女歌手，她叫做李知琴。因为李知琴早年在飞碟时期的时候是有些专辑颇受人家注意的哦。后来啊中间结婚了，就暂时暂别这个歌坛，然后后来94年他又回来了，然后小虫呢就特地的帮他制作了这张专辑，然后写了几首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红可是绝对是好歌的专辑啊。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呢？亲爱的好久不见。嗯，真的亲爱的，我们好久也不见到李知琴了，希望他一切都好。

0: 好歌拌饭。
1: 李治廷的歌声呢，其实听起来是蛮舒服的。
2: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啦，要么你就要真的很有实力，然后很有辨识度，要么走比较青春玉女派的这些女生哦，她们的声音基本上也有自己的一定程度上的辨识度，就好像苏慧伦啊，你怎么听，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苏慧伦，周慧敏也是，伊能静也是啊，都有很有自己个人的特色啊。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那再来听李治廷这首歌，我个人就很喜欢。这首歌你会想到有几个歌手都可以唱这首歌，比如说江淑娜。比如说之前讲的郑庆余，我觉得都蛮适合唱这首叫做蝴蝶花，也是一首带有一点点东方味道的情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蝴蝶花。

0: 好歌拌饭。
1: 李治廷，我想呢，大家已经拼命在想啊，李治廷那首很红的歌，很红的歌，相信本地人比较懂他的，应该是那首《想你会想我吗》。
2: 想我吗？对，那个你们台也常常有播哦。
1: 嗯
2: 啊，今天呢，我们就多介绍了两首算是新歌吧，给大家一新耳目哦。那明天又来到了哪一位实力派女唱将了哦？这位女歌手，你看她也跟小虫合作过。这位女歌手当年出道的时候受到大家的赞赏，可是后来到了李宗盛的手中，哇，一首《领悟》呢唱到皆知巷闻啊，她是谁呢？我几乎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所以不用猜了，明天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歌吧。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时间51分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紧跟着为你播出的这首歌曲是梁朝伟的《爱只是一个字》，待会也有姜育恒的《痛快的歌》。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 PIE 小网大事在 Clementi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第四条车道被占据 ，KJ 一节网 BKE 在 Sunnyton 啊若之前也是有汽车抛锚。另外也看到了 ECP 前往市区，在张仪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游鸿明的一首歌曲《孟婆汤》。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吗？那在焦虑时，大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焦虑其实并不是想太多，它可能反映了大脑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内部变化哦。而核心在于边缘的系统，包括海马体，还有就是杏仁核以及下丘脑和丘脑，这些区域与情绪、记忆以及应急的反应密切相关。当焦虑出现，大脑可能会释放出压力激素，也就是皮质醇，以应对眼前的紧急情况。但如果长期处于高水平，有时可能会对身心造成影响哦。那这个杏核仁呢，是处理恐惧跟情绪的关键区域，它在焦虑状况下可被过度的激活，长期看来呢，可能会让人对潜在的威胁更加的敏感。那海马体呢，则负责记忆，会将过去的压力、经历，还有就是当前的体验联系起来。下丘脑呢，则通过 HPA 轴来调节激素反应，并直接影响自主神经系统，从而影响心跳、血压、食欲跟体温。那焦虑本身呢，本质呢，可以被理解为边缘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大脑，使得这个前额叶的理性的这个思考受到了影响，从而呢更容易触发战斗、逃跑或僵住 fight or flight 以及 freeze 这样的一个自动反应模式。长期的慢性焦虑有可能增加一些健康的风险，比如说高血压啦、心脏问题，甚至是血糖相关的疾病，也可能改变大脑的回路。那杏核仁呢，可能变得更活跃，而海马体呢和前额叶的功能也可能下降。这种情况可能让人更容易高估威胁，做出极端选择，从而形成一种循环。但值得注意的是呢，焦虑是可以被控制、管理跟干预的。心理治疗跟药物可能对缓解症状有帮助，认知行为疗法可能帮助调整负面思维，接纳与这个承诺疗法呢，则鼓励你观察和接纳焦虑，同时以个人的价值为行动的指南。那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一些药物也可能有辅助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啦，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还有接地的练习，减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取，以及建立晨间仪式等方法，都有助于改善焦虑的体验。总的来说，我觉得焦虑并不是性格弱点啊，而是大脑可能会出现一些的运作模式吧。提高对他的察觉跟理解，有助于更好的管理生活，让自己逐步的找回控制感，也不要让焦虑影响你太多的生活。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1:22，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 ，TP 前往 PIE 在 KPE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经验大哥问有没有这个保健的单元，有的有的。11点23分的这一刻跟你分享哪些水果有助于控制高血压，而过去高血压被认为是中老年人才会面对的问题啊，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因为压力、熬夜跟不健康的饮食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专家指出呢，多吃水果其实有助于保护心脏跟心血管疾病的那个健康啦，就是避免有心血管疾病。那第一个呢，就是西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含有一种名为 L 瓜氨酸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哇，有点难念哈，可以帮助这个血管放松，让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另外呢，蓝莓跟草莓等莓果类的水果其实含有丰富的这个抗氧化物啊，还有维生素，有助于维持血管的健康。那葡萄也含有对心脏有益的植物成分，可帮助减少身体的氧化压力。另外呢，这个葡萄柚哈，也就是大家吃的那个比较酸的那个水果哈，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钾，对控制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不过专家提醒哦，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应该先征询哈这个医生的建议，因为葡萄柚可能会影响药性哦。另外呢，牛油果也就是鳄梨近期也受到关注，因为它含有丰富的钾跟健康的脂肪。那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分，对稳定血压十分的重要。不过水果不是神奇的药物哦，如果想真正维持健康的话，还是需要减少高盐的饮食，然后呢保持运动、规律的睡眠以及减少压力才是王道哦。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给阿妈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2: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0: 东谈西论。
3: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0: 东谈西论，
3: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继续通过空中来听歌，张信哲、庾澄庆的一首歌曲《爱转动》，待会有郑华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漂流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这个时候如果想跟我分享一些心情，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跟我交流哦，85-0963。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1:35看到了 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TP 前往 SLE 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第三条车道被占据。AYE 前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津津乐道。掌声邀请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纳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南医生。冠病病例啊，在短短的时间，这也增加了将近60%。
1: 对，
0: 幸好重症人数没有明显的上升，这说明了些什么？我们需要紧张吗？我重新开始戴口罩了。我让家里的老人家也开始戴口罩了。
1: 其实德明，我不担心，因为我们两个还算年轻人。
0: 我们刚刚认亲了。
1: 我的学长。OK，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呢，我就担心，因为我感染的带回家就可能传染给其他人。
0: 是。
1: 第二，老人家他们在重病的时候，同样的会还是相当辛苦，发烧、喉咙痛、咳嗽，严重性的话呢，甚至可以有肺炎，需要入院。所以这些问题呢，老人家最好是不要感染。
0: 嗯哼。
1: 所以怎么办呢？主要的，老人家需要打疫苗。
0: 嗯。
1: 可以避免这个感染这个疾病。如果真的是感染的话呢，也算是比较轻性的，比较没那么严重的。第二呢，家属我们自己如果回去看他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病带回去嘛。
0: 是，
1: 我自己没事，但是我带回去害死了老爸老妈。
0: 而且有时是我们成年人嘛，抵抗力强，可能有一点不舒服，就以为是伤风感冒。
1: 对，
0: 又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带菌的。
1: 对，我们年轻人的症状跟老人家症状不同，而且可能跟第一次比较的时候呢，完全不同。就是那个喉咙没那么严重，发烧没那么严重，说哦不可能啊，上次那么严重，现在又那么轻微，不可能吧。所以因为我们有带有这个印象说是很严重的，所以自己这样轻不可能，但是其实是带有病毒。
0: 想问一下梁医生，这次的这个病毒是 NB.1.8.1 啊，它的感染力强吗？
1: 不会，它不会比我们以前认识的呢，也就是这三年的病毒呢更严重，或者更传染病更强，反而是它没有办法呢躲闪那个现有的免疫系统。那每个人感染的冠病锅有一个免疫系统，他学会了怎么控制、怎么克服这个病毒嘛。那个病毒只好变出一个新的型出来过后呢，可以闪掉你的这些抵抗力，这些你的抵抗力、你的抗体，学会以前的就没用了。就如那个数学了，我们以前学来的数学，现在用在那些小六的时候呢，不行哎。
0: 不行了，
1: 不行，
0: 完全
1: 我们从头再学习、再复习，所以再复习呢，就是再重打四打那个疫苗。
0: 哎，既然梁医生提到这疫苗啊，这次如果真的是需要，特别是年长朋友，这个疫苗跟我们之前什么 mRNA 啊，什么
1: 对，
0: 发生那些一样的吗？还是新的
1: ？OK， 换了新冠、最少有换5-6次了嘞。
0: 对，
1: 所以看着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异毒株出来的话呢，他就跟着换。所以现有的那大概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对那个 NB.1.8.1 呢还是有办法控制。所以大家呢，如果你家有年长者，或者这最近6个月没有试打疫苗的话，应该去试打一下。试打的话不一定说可以完全避免这个病毒感染，但是最少我保证你最少是大病变成轻病，轻病变成没病，
0: 减轻症状。
1: 对，
0: 之前我当年打了，大家都是反应很激烈的嘛。打了之后，这次的疫苗也会让大家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反应吗
1: ？OK， 有些人呢还是同样很多强烈反应，就是很多发烧、肌肉疼痛等等。那但是一大半的人，就在99%以上的人呢，打了试打过后没有什么反应。身体好像是比较适应了这个疫苗了，所以上一回没事，肯定这一次没事。如果上一次有点发烧，这次也可能会有点发烧，准备一些退烧药，吃了过后就好。主要呢，不要重病。如果自己不要重病的话呢，你可以避免传给其他人。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全新加坡人全部吃打那个疫苗，什么冠病病毒呢？哪里怕？
0: 津津乐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接近中午12点，我也要下班去咯。今天值4个小时的班，看到一些 WhatsApp， 其实是蛮具攻击性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受影响，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情绪不稳定的人其实还蛮惨的，因为你会把世界看得很悲观，或者是觉得世界都跟你好像作对一般。然后前几天我在搭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也看到一个司机打给那个客服，然后对他破口大骂，其实心里头感觉有一点点的觉得替他难过，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心，你的生活当中充满很多恨的话，或很多悲观的事情，其实对自己身体，对自己的人生是很不好的。希望你的周末过得愉快、充实跟浪漫，而且是长周末，好好的安排，好好的去享受吧，不要被负面的情绪、负面的人事物影响。明天早上8点到12点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我是国豪，下班去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CD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有汽车抛锚，请小心驾驶。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提醒，大伙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4到33度，已经转晴喽。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关心新闻。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他这个月在北京亲历特朗普和习近平数小时会谈，并称双方就建设性战略稳定进行了坦诚交流。他强调，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真实而且是实际性的，对地区及全球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认为，中美都认可彼此的实力和能力，并寻求以最有效方式发挥各自优势。他还表示，这种尊重体现在军事合作和持续磋商中。对于中国防长董军缺席相会，赫格塞斯表示遗憾，但期待未来有机会会面交流。他也指出，美中同意在公平互惠基础上推动战略稳定，并在共同利益领域寻求务实的合作。首届新加坡越南战略对话将在8月在新加坡举行，聚焦治理、公共行政以及数码转型等课题，由两国轮流主办。访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和尚达曼总统以及总理黄循才会晤，并见证包括设立战略对话在内的多项双边文件交换。黄总理表示，新越将深化农业贸易、可再生能源、科技以及人力资源发展合作。新加坡行善运动调查显示，本地优雅指数从2024年的68降至2025年的59，主要因民众较少在日常生活中察觉或接触善举。调查发现，58%的受访者曾接受善举，61%曾目睹善举，均较前一年略降，但80%表示自己做过善举，反而上升。多数人对邻里关系满意，而邻居主动减少噪音及提前通知装修等友善行为有所增加。职场方面，53%的受访者曾获同事协助，65%认为善举能够提升工作愉悦感。政府与行善运动将加强在职场和社区推广友善文化，鼓励更多的善意互动。彩虹中心跟国防科技研究院合作，历时5个月改造70多款玩具，让特需儿童能够更独立的玩耍。约20名工程师利用 3D 打印技术设计辅助遥控装置，将玩具按钮放大，并可按照儿童的需求调整尺寸、颜色和灵敏度。改造后的玩具操作更方便，成本也只是市售同类产品的1/5。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4强出炉，世界排名前4的安喜莹、王芷怡、山口茜和陈雨菲全部晋级半决赛。安喜莹将在4强战中对垒卫冕冠军陈雨菲，而王芷怡则再次迎战山口茜。而复赛中，韩国世界第一的安喜莹以21-17、21-14打败了印度名将辛杜，取得了对后者的9连胜。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怎么掌握？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谢霆锋的歌曲《香水》。在这里提醒开车的朋友，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CTSLE 的这个路段啊，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也看到在 Rujet Place 还有 Teluk Kurau 交界处的这个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看到朝 PIE 方向的 BKE 在过了 Mandai Road 的路段呢，同样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时间是下午2:03，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3好 FM。星期六的下午，今天我来这个直播室的路上，我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放这个学校假期了。公路上目前是通畅无阻的。然后放假的时候，学校假期的时候，有两个很特定的状况，或者可以注意到的东西，就是车上的车子，路上的车子会比较少，而且呢，就是关卡的这个路况会非常的糟糕。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那个关卡的这个状况，在乌兰关卡朝柔佛新山那里的方向车龙一直回堵到这个公路，我看到摄像机是非常远的。如果想到柔佛新山去，这时候你还没有动身的话呢，可以考虑使用大石关卡我看到大石关卡的这个目前的交通状况是蛮不错的。放假了，学校假期就是学生朋友们非常开心的，没有功课，不需要上学去了。但是头痛的就是家长，对不对？六月假期家长就纷纷需要腾出额外的这个时间还有心力去安排一些假期需要做的东西，可能出国，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亲子活动。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很多小孩这时候是不是伤脑筋要做些什么呢？还是这时候的你已经飞到国外去好好的去跟他们一起度假了呢？非常的羡慕如果你这时候已经动身出国去了，但没有关系，如果你这时候还在新加坡一起陪同静心在93好 FM 一起听好歌，我会在下午2:00-6:00时间继续陪你听好歌。周慧敏的一首歌曲《时间》，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05。

0: 伊能静的一首歌曲《悲伤朱丽叶》，时间是下午的2:19。最近啊，如果你想看一个人如何有很高的情商和 EQ， 还有可以控场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由伊能静还有她先生就秦昊一起出演的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的中国的一个实境节目啊，当中呢，你就会看到伊能静非常高情商的如何在婚姻中拿捏得很自如，就是收放自如的，而且还可以为其他的这个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夫妻们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如果你在一段婚姻或者是有情感上的一些纠结的话呢，不妨去看一下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啊，当中的伊能静的表现我觉得非常的出圈。提醒开车的朋友，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哦，交通行驶是缓慢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
3: 之前就说到了今天津津乐道名人会来的这位嘉宾，他是郑可唯本地华语流行乐坛的创作歌手，也是音乐人，唱歌也创作。那说到郑可唯声线特点，可以用细腻温柔来描述，当然歌曲的风格啊，有流行，有爵士，有 R&B， 也有一些轻民谣的。厉害的就是除了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 C 位把歌曲呈现给大家之外，当年他也担任了不少天王天后的御用的合音歌手，有哪些呢？
4: 哇，当年啊，就是和王力宏啊、林俊杰、陶喆和阿妹，就是一起做他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他们的合音天使。
3: 当合音天使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4: 哇，我当时的我记得我才刚刚出道，我是因此而出道的，当时才22岁，然后我就是整个乐团当中的 baby。
3: 最年轻的那位，
4: 最年轻。我记得当时其他的乐团的成员都是30岁以上，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好渺小。然后我当然就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然后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跟这些巨星同台，我也学会了很多，然后我就跑了这个巡回演唱会的生涯，大概6年那么久，然后学习了很多。6年之后，我就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站到台前，就是自己发音乐啊，写歌啊，就是从此就展开了就是歌手的事业吧。
3: 来正式介绍，这把好听的声音就是本地创作女歌手郑可唯。
4: 是，你好，我是郑可唯。
3: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啊，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和大家聊天之外，就是要给大家说说你的新歌。
4: 是，
3: 说到这首歌曲，其实为家人而唱的歌，这不算是第一首，因为多年前你和你的先生，也就是沈志豪 Alfred 合唱了一首歌曲给儿子，对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大儿子，我其实有3个儿子，
3: 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
4: 真的，很多人听到有3个儿子是怎么活过来的？
3: 3个孩子已经很了不起了，在这个时代，现在是3个儿子，
4: 是是是，
3: 不过一定是很热闹的家庭，
4: 非常热闹。他们最小的4岁，最大的今年已经小3了，
3: 就是默默吗？
4: 默默。在他2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叫做默默爱着你，哇，就是写给我的大儿子的。
3: 大概6年前了，现在小3是9岁，
4: 对对，
3: 6、7年前。
4: 对，当时就写了这首就是我和老公的合唱曲，就送给我。当然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路来可能也在网络上就是常常会分享家庭生活的点滴吧，从我们结婚到生小孩育儿的经验其实常常都会分享，所以也就很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是创作歌手，我觉得就会把生活的点滴就是浓缩进歌曲里。对，
3: 就是这个创作的来源之一就是 从生活，从家庭最直接的嘛。
4: 对，就是我其实还蛮着重于家庭，还有照顾小孩，
3: 都是亲力亲为，对吗？
4: 对，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每天上下学都是我在。
3: 那这首歌曲看来有点晚了哦，就十年之后，就结婚十周年，就特别要送给沈志豪，你的老公的这首歌，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新歌，
4: 是
3: 依然选择你。
4: 对，因为就是继这首《默默爱着你》之后，其实也从来可能没有为老公写过歌。我们其实去年刚刚度过了我们的十周年，就是结婚的周年纪念日嘛。结婚的时候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做《以爱为豪》，因为可为志豪嘛，就把名字写进歌名里。
3: 对，
4: 然后十年以后呢，我其实想写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十年说不长但也不是很短，但就觉得很，其实还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啦，每一个 relationship 都一样，
3: 都是。
4: 所以我的精髓对我来说就是经过了那么多我还是选择他，因为爱情我觉得就是一种选择嘛，你也可以选择坚持下去，你也可以选择每天选择爱，继续的爱这个人，所以我的歌名就叫做依然选择你，然后
3: 十年后还是你，
4: 是十年后写了，然后还要编曲啊，还要想啊，想东想西，十一周年过了都还没有发
3: 发了，
4: 就是拖了一年多，
3: 至少还坚持下来了哈。
4: 对对对，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很及时，
3: 没有关系，这份心意在就好了。重要的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仪式，对我来说是一种仪式感，是重要的，也需要。
4: 对，
3: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里程碑，把它完成了之后，作为一个纪念。20年后、30年后，孩子长大了之后，
4: 对，
3: 两个人一起回看、回听的话，别有一番滋味。
4: 是，
3: 现在11年后，我们来听听这依然选择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4: 好。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4: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2: 东谈西论。
5: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2: 东谈西论，
5: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话电影。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西厅方向的 SLE 在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同样有车子抛锚的路段是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Topayu 的路段，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朝 Queensway 方向的 Adam Road 在过了 PIE 大 Tuas 的这个路段了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二和第一条车道。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KP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交通行驶是缓慢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津津乐道，今天有郑可唯本地创作歌手来到节目，欢迎。
5: 你好，我是郑可唯。
4: 今天给大家介绍，刚才也听过了这首新歌啊，依然选择你。
5: 是，
4: 其实你和沈志豪认识超过20年，结婚是11年了哈。
5: 对，
4: 一路走来啊，有哪一些是完全不变的至今？
5: 觉得哇，他从20年前
4: 还是那么帅。
5: 我觉得我们相处的一种默契，真的是长久下来会变得越来越了解彼此。他很喜欢说冷笑话，然后常常就会有可能会有新的朋友见识到他的冷笑话的这个专长，就会说哇，20年来你是怎么忍受的？我就觉得真的习惯就好了。
4: 或许是当年因为这些冷笑话而吸引了你。
5: 我觉得真的的确为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多欢笑，
4: 温暖和冷气，
5: 冷气
4: 都有哈、啊，都有。
5: 对对对，
4: 是是是。那么你也曾经形容了，就是这个丈夫是一个非常 hands on 的爸爸。
5: 是是是。
4: 有没有哪些生活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说还好当初选择了他？
5: 当然他还是很忙于工作，我们两个都要互相帮忙互相扶持，可是他对小朋友很好玩的啦，他们很喜欢跟他一起打闹啊，听他讲他的 bedtime story 很好笑的。
4: 他自创的吗？
5: 是自创的，非常有创意，是有三只狼的、那三只狼叫拱狼、排狼跟猴狼。
4: 真的、啊、然后孩子小朋友可以不嫌腻不嫌烦的一听再听。
5: 他们每次故事都有不同的经历还有遭遇的，很好玩 的。
4: 所以爸爸很花心思去想、哦、
5: 没有，他没有很花心思，他随便乱讲。可是他非常有创意，
4: 他随便乱讲。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大侄女她当时还小，我尝试编故事，编到后面说她叫我不要再讲了。不容易耶，要编故事。
5: 对对，所以他非常厉害这点、哦、我们曾经有想过哇，应该把这些他很即兴编的故事变成真的书籍。
4: 有尝试把它写下来吗？
5: 没有啦，可是就觉得真的很好玩，小朋友被他逗得哇大笑啊，真的是
4: 真的。
5: 所以这一点很厉害，
4: 所以夫妻之间发挥所长来照顾孩子。
5: 对对
4: 对孩子来说肯定就是一辈子的记忆，长大了之后更多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观念，
5: 是
4: 婚姻观念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5: 对对，
4: 真的很重要
5: 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花很多时间来陪他们、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出国旅游、所以常常就是我们二打三这样带他们去玩哦。
4: 出国啊？
5: 对啊对啊对。
4: 不害怕吗？
5: 我非常享受旅游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带小朋友，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他们从小我们就常常会带着，当然如果有公公婆婆啊爷爷奶奶陪伴那更好、我觉得三代一起去旅游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也非常享受的。
4: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带着孩子，如果带老带小的话出国的话，其实更多是一份工作一个 project。
5: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只要选对地方，找到一些大家都可以共乐的，我觉得真的 OK， 我非常享受、所以我就是家中的这个旅游的 planner。
4: 那小朋友也肯定很玩得很开心啊，
5: 我觉得他们非常幸运。
4: 也很幸福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5: 是是是，
4: 很花心思和时间，因为很多时候都工作忙碌了一整天回来的话，就想好好清静一下休息一下找一点 me time， 但是对孩子来讲这就是他们唯一和你相处的时间了。
5: 是在10岁以内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童年嘛，再大一点可能就是会得忙功课啊学业的一些压力，
4: 还有忙他们自己的生活，
5: 渐渐的就会有自己的生活了嘛。所以老大现在是9岁， 所以我觉得，哎，其实童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我也很珍惜。
4: 那最后呢，如果现在让你对20年前刚认识的沈志豪，想说着自己的一句话，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5: 哇，
4: 借着今天的这首歌曲。
5: 对啊，就想说，诶，真的选择对咯，依然选择你。
4: 而且通过歌曲可能也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很需要，对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5: 常常要看回以前的照片。
4: 对
5: 啊，
4: 然后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他，当时他是什么吸引了我。所以今天在和可为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了解了很多，感触也不少。现在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你和这个沈志豪当年合唱的，也跟我们这个联合早报息息相关哦。
5: 对啊对啊，这首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还查了一下，原来是10年前2016年早报的报歌，然后是由梁文福老师作词作曲，然后我跟我的老公沈志豪一起唱的，太有意义了吧，
4: 找回那感觉
5: 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找大师方向的 PIE 在过了 Jalan Yunus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找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 LIE 方向的 CTE 在过了 PIE 障碍的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接下来将会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好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西北区居民接下来可在邻里的贩卖机购买价格不超过3元的餐食，至少4000户低收入家庭也可凭储值卡领取免费餐食。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三八旺坎贝拉街第106B 座组屋启动西北温暖便当计划，计划由西北社区发展理事会推出，协助有需要的居民应对生活费上涨的压力。从今天起，西北区14个分区都各设置一台贩卖机，这些贩卖机都靠近租赁组屋，方便居民购买或领取餐食。到了年底，所有20个分区将有多达100台暖心便当贩卖机。本地一间活跃乐林中心首次引入高尔夫球模拟器，在室内打造高尔夫球学习与练习环境，希望通过多元活动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年长者参与，鼓励他们保持活跃。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位于布莱德岭的 Sparkle Care 活跃乐林中心今天举行开幕仪式。新中心引入高尔夫球模拟器，并采用现代会所的设计概念，设有休闲交流空间和兴趣活动区。除了高尔夫球课程，也将开办品酒与清酒鉴赏、烘焙、数码学习和跨代活动等项目。新加坡行善运动调查显示，本地优雅指数从2024年的68降至2025年的59，主要因民众较少在日常生活中察觉或接触善举。调查发现，58%受访者曾接受善举，61%曾目睹善举，均较前一年略降，但80%表示自己做过善举，反而上升。多数人对邻里关系满意，邻居主动减少噪音及提前通知装修等友善行为有所增加。职场方面，53%受访者曾获同事协助，65%认为善举能提升工作愉悦感。政府与行善运动将加强在职场和社区推广友善文化，鼓励更多善意互动。首届新加坡越南战略对话将于8月在新加坡举行，聚焦政治、公共行政及数码转型等课题，由两国轮流主办。访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与上达曼总统及总理黄循才会晤，并见证包括设立战略对话在内的多项双边文件交换。黄总理表示，新越将深化农业贸易、可再生能源、科技及人力资源发展合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有办法说出这部这首歌是哪一部连续剧的片头曲吗？答案是琼园咖啡香。如果你知道的话，相信你和我的这个我们属于同一个年代的啊，这部剧啊也已经有26年了，26年前2000年的这部《琼园咖啡香》，是不是听到这个歌曲呢，就能唤起你当时的一些美好回忆呢？时间是下午的3:08，这里是963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啊，最近我就非常的非常的低落，因为我从来没有得过这个状况。就是长了某种我从来没有长过的东西，就是真言。虽然很多人说这是小事啊，但是我的这个真言真的是不偏不倚的长在我的左眼的这个眼皮的正中央啊。正中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它会因为真言其实就是好像跟就是长痘痘一样啊，就是皮脂肪有一些油脂然后塞住嘛，就有一些细菌感染，所以才会有点发炎。所以看你的真眼的位置在哪里呢，我的就很不幸的就在正中央，导致我的眼皮啊就因为有一点就有一点感染嘛，就发炎，所以才会一直有点肿，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这个眼皮一直往下推嘛，就一直很想睡觉。因为这个长真眼的问题，我就跑去看医生，然后因为它是一种发炎，所以需要你有两种选择，就是你一是抗生素嘛，就是可能用一种抗生素的药膏，我就问医生哪种比较有效而且比较快。他就说吃抗生素吧，我就吃了一个星期的抗生素，但也没有算是完全好啊，所以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没长过真眼的话，然后不小心也像我一样有了这个很惨痛的经历的话呢，如果不要把它，千万不要去试图把它弄破 ，OK？ 就好像你长痘痘一样，如果你挤破的话，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发炎。所以最好的呢，就是如果你很担心的话，就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可能开个抗生素的药膏，或者医生就可能会给你抗生素，看你的情况了。如果严重的话，但绝对绝对不要手痒，不要揪剪 ，OK？ 不要去挤破它，因为它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不想破相的话，就手就跟我安分一点。杜德伟的一首歌曲《发现爱》，时间是下午的3:10了。

0: 任贤齐这一首歌曲《再问一次》，这首歌曲的音域真的听起来好像都不像任贤齐，对不对？还是我的错觉？你们觉得像任贤齐吗？之前也听到了蔡淳佳还有游鸿明的一首歌曲《谈心》。要提醒开车朋友啊，朝机场方向的 ECP 在过了 Roche Road 的路段出现了障碍物，避免使用第三和第四条车道。也看到了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Jalan Yunus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为什么日韩游客来台湾，人气伴手礼竟然是台湾的垃圾袋？
7: 台湾垃圾袋到底好在哪里呢？
6: 第一点，
8: 上面 Hello Kitty 吗？
6: 没有 Hello Kitty，
8: 还是 Mickey Mouse？
6: 没有，都没有。
8: 还是
7: 皮卡丘？
6: 它有香味
7: 哦。
6: 而且据说这个香气哦，它能够盖过那个垃圾的味道，
8: 这么厉害？
6: 对，你看你台湾人，你都不知道台湾的垃圾袋这么厉害。
8: 不懂，我现在是台湾的观光客
6: 啊。除了香味之外呢，那个厚度也够，有绿色，有蓝色，各种颜色都有。
8: 请问哪里买？
6: 哪里买？应该
7: 哪里都买得到。
6: 对啊，你去超市应该就买得到了吧？
8: 是吗？
7: 嗯，
6: 我这样看，我就觉得哎，很好用，我也很想试。
7: 跟朋友回来哈、哦，送你一袋垃圾袋，你的反应会是
6: 谢谢你哦，
7: 真的吗？
6: 对，这很实用啊。
7: 哦，丽仪是喜欢实用的东西，
6: 对。
7: 浩浩呢？
8: 我 OK
7: 你也 OK 啊？
8: 我会马上拿出来，然后闻看看它到底有多香，然后那个驱虫的这个效用到底有多大。
7: 哦，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商品很好很特别。
6: 嗯，
7: 如果在这样子无预警的情况下，同事或者朋友送了你一袋垃圾袋，你的内心想法会不会你觉得我是垃圾吗？
6: 可是我觉得会傻眼倒是真的。
7: 对对，嗯，啊，再解释哦，可能就会了解，尤其是家庭主妇类的，或者是居家有这样子的需求啊，你就可以理解这样东西为什么特别啦。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10: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许宗威的一首歌曲《桃心》。时间是下午的3:33呢，我之前呢就说了，现在刚刚放这个学校假期嘛，好多朋友都已经到国外去了，就有一位听众啊，非常的很 chill 很悠哉的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他和他的孩子还有全家了，这时候呢在澳大利亚的雪梨，非常的悠哉，非常的惬意啊。这个时候啊，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地球嘛，北半球都是夏天，只有南半球的气候是比较宜人的。南半球的国家其实并不多，在我们能够选的范围内，可能就是澳洲或者是纽西兰、新西兰呢。所以就这几个非常少的选项能够让六月份想出国的家长呢选一个天气比较宜人的适合我们，不然的话去到，因为现在欧洲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嘛，这个热浪袭击啊，非常多的国家其实比新加坡还热，所以你到一个比新加坡还热的地方应该会感觉好像没有在度假吧。但日本其实也是一个新加坡人和国人很爱去的一个地旅游首选哦。你知道在日本这个电动扶梯哦，你应该站在哪一边吗？就是 escalator。在新加坡其实我们都是习惯性的靠左，有一些国家是靠右的，比如说中国吧，中国是靠右的。日本就很奇怪，它很特别，不同的地区呢其实他们建议的站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东京吧，就关东地区的地理位置的，他们其实是习惯性靠左的，所以留出右边是通行的。而在关西的这个地区啊，比如说大阪啊、京都那一个地方呢，其实是站右的，然后空出左边的那个通道。但你觉得这是最新的文化吗？其实不然，因为日本啊最近在推崇就是提倡的是完全不行走，就是如果你在电动扶梯的话呢，应该站稳阶梯啊，不要行动，就是你左右你站好你就不要动，因为有关当局很害怕很担心呢会发生一些意外跟肢体的一些碰触，所以他们其实近几年呢已经提倡呢完全不行走的。所以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的话呢，就尽量不要在电动扶梯上面，我们要入乡随俗 ,OK, 要做一个文明而且体谅当地人的这个旅客。到了那里呢，电动扶梯呢我们就站好不要行走 ,OK? 周志平的一首歌曲《江南有雨吗》。今天会下雨吗？应该不会吧。时间是下午的3:36了，这里是九六三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哦，分别包括叶倩文的《忘了说再见》，还有这首 LA Boys 的《爱我好吗》。LA Boys 可以说是90-2000年那个年代 R&B 还有 Hip Hop 的始祖，而这位 R&B 的始祖吴汪也很快要来新加坡了。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将会在7月18号的星期六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可以上网到 sistic.com 就可以购票了。96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杜德伟的一首歌曲《为爱存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50分。

李飞鸿的一首歌曲《说走就走》。其实人越来越年纪越大，要说做到说走就走真的蛮难的，越来越多的羁绊，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家庭啊工作的这个重担哦，很难说走就走的。但想买一张票去观赏跟支持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个羽球选手，应该可以吧。其实稍后呢，在分别是4点15和5点05分哦，就是今年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的半决赛啊，今年厮杀的非常的激烈，而本地的这个羽球小将骆建佑呢就已经杀到了半决赛，稍后会在傍晚的5点05分哦对战日本名将，也就是渡边航贵哦。这个半决赛就会影响到明天是否会出现这个大决赛嘛。如果稍后的这个半决赛骆建佑获胜的话呢，我相信很多国人会立刻买票哦，去支持一下明天的这个大决赛。我希望他能够胜出，我明天作为羽球爱好者，明天早上我会去打羽球，打完羽球希望就能够去现场呢支持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个羽球名将了。今天的这个新加坡羽球公开赛其实蛮特别的，男单方面呢好多种子球员其实都失利了，都已经出赛了但是女单呢就世界的前四强安希颖、王芷怡、山口茜还有陈雨菲呢都已经包办了四强男单可以说是非常的厮杀，非常的激烈所以骆建佑能够胜出希望他能够在明天的大决赛出现。有本地国人的支持，我相信他应该有更大的这个冲劲曾淑琴的一首歌曲《一个人游游荡荡》，时间是下午的4点06分了。

0: 萧亚轩的一首歌曲《爱的主打歌》，好多车子抛锚的这个路况，朝 SLE 方向的 TPE 在 SLE BKE 的出口处啊，朝 PIE 方向的 TPE 在 KPE 过了 KPE 之后，也看到了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 KPE ECP 的出口处，是不是外面在下雨啊？通常只有在下大雨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车辆抛锚的情况啊，朝Clementi Avenue 2的 Clementi Road 在过了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的路段啊，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朝CHKPT 应该是 Cool Take CHK 啊 Checkpoint 吧，朝 Checkpoint 的 Woodlands Avenue 3在过了 BKE 的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 Lorong 6 Toa Payoh 的 Kim Keat Lane 在过了 PIE 的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庾澄庆的一首歌曲《你那边下雪了吗》。不知道你没有看这一届的歌手2026，庾澄庆我觉得作为资深的歌手，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真的是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有风度。虽然节目组让他喜提这个一日游哦，他也是很大气很有风度的说了自己的这个感言。但我觉得歌手走到这一季已经很难再请到很有江湖地位的歌手出席了，能够请到庾澄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荣幸吧。但是没想到节目组真的让他喜提一日游，我觉得看了蛮感伤的。无论如何，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的门票，明天的门票其实已经卖到七七八八了，想买票其实好像也已经只剩1%的门票了，我想买也买不到了。其实因为剩的票蛮贵。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精神上支持所有进入大决赛的羽球选手啊。也换了一首歌曲《多一点爱给自己》。

0: 本地歌手叶良钧的一首歌曲《扎西的泪》。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在 K 乡 Road、 Jervois Road 还有 Tanglin Road 交界处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看到朝 TP 方向的 Paya Lebar Expressway KPE 吧，在过了 Partly Road East 的这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也看到了朝 PIE 的这个 TPE 在过了 Elias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朝乌兰方向的 BKE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交通非常缓慢，因为这时候呢关卡仍然是非常拥堵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晓东的歌曲《心伤心痛不痛》。时间是下午的4:45。我最近在网上购买一些东西啊，就有一个蛮不错的体验。有一个网上平台啦，就是你如果购买了过一定的数额的时候，就会有免运嘛。然后在免运的一些商品当中呢，送来之后，我就发现有一项产品其实不是我购买的，他们误发了一个，我买的是厕纸，然后来了就是 kitchen towels， 就不是我原先想要的那个商品嘛。我在网上呢，就我在应用程式上面就要求退还，或者是兑换那个商品。没想到这个网页呢就告诉我说他会退我钱，也会再送我那个正确的商品。我有点吓到诶，我觉得不是说不是鼓励大家要滥用这个权利了。但我觉得有一些网上商家现在他们的体量很大，就能够让退还跟退款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容易，而且很便捷哦。以前我们在网上购买一些比如说服饰，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品牌嘛，如果你购买了在网上订单了之后想要归还或者是兑换的话呢，其实蛮麻烦的，就是你需要运费啊，还是它会有一个自己的运送的袋子，你就需要收租，在特定的指定的期限内归还之类的，就搞得很不容易，所以导致我对网上购买这件事情呢就觉得很烦，我需要很了解我一定要买什么东西我才会下单。所以服饰这种东西我是晚上绝对不会购买的嘛，但日用品我就觉得我知道我想买什么，所以我就会购买。而这次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又退我钱，而且又会运送我正确的那个物件，我觉得这样子整个消费体验来说还蛮好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退货然后要求退货跟交换货品，结果他是退钱然后又送你正确的物品的这个经验呢？我觉得还蛮好的，有点吓到我。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勇气》。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SLE 方向的 CT1 在 Bradle Road 的出口处交有车子抛锚，还有看到了 K 乡 Road、 Jervois Road 还有苍林 Road 交界处的这个交通灯依旧是失灵的。然后再看一下雾兰关桥那边的交通情况，如果你这时候还是被封锁在这个路上，在雾兰关桥那里呢，然后交通行驶缓慢的话呢，过了关桥之后就会稍微比较好了，因为我看到新罗长堤上面的交通呢其实是顺畅的，所以如果你能熬过那个雾兰关卡这边呢，你就可以通畅无阻了。赵传的一首歌曲《当初应该爱你》，时间是下午的傍晚了，傍晚的5:03。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之前也听到了辛晓琪的一首歌曲《自私》。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朝 SLE 方向的 TPE 在过了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市区方向的 Dunedin Road 在过了 Clementi Road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朝乌兰方向的 BK1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交通行驶缓慢，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 CT SLE 的出口处也是交通行驶缓慢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每个人

郭美美的一首歌曲《老鼠爱大米》。今天的新闻当中呢，就分享到有关优雅指数啊，从2024年的68降至2025年的59。我个人是觉得新加坡人普遍还是蛮善良跟蛮有社会精神的。最近我就看到目睹了一位女生在打包午餐的时候，在楼梯啊，就上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附近呢就有几位要去食阁的同事，不是他的朋友，就是经过的一群同事吧。那个男生想去扶那个女生，但有介于他觉得男女授受不亲，我真的亲眼看到，他就立刻抓了他的那个女性朋友去上前去帮助这位女生，跌倒的这女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想要帮忙，就是好心想帮忙之外呢，他还有那种思想去想到多一层，说哦，可能不太方便去男生直接去扶那个女生，我觉得有多一层的这个考虑还蛮特别的。我前个星期吧，也是看到一位年纪蛮大的先生在打包的时候也是摔了一跤，我也立刻去扶。我发现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国人还是蛮勇于上前去主动帮忙的。或者有时候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我是电车嘛，我充电了之后忘了盖我的那个盖子，有时候我会忘记，上了年纪没办法，可能有些小忘了这些小东西嘛，就会有骑士在我旁边，然后当我骑在我旁边的时候，他会到我的车的旁边，我在驾驶的时候，他会在我的车窗旁边跟我挥挥手，告诉我后面的那个电盖没有关哦，没有关哦。我觉得还蛮多小小的小事情我目睹到的，就体现了国人其实还蛮有热心，还蛮主动行善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目睹好人好事呢？我觉得好人好事看了做了或看了都会觉得暖心的。动力火车的一首歌曲《外套》，时间是下午的5:21。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5: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3: 东谈西论。
6: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3: 东谈西论，
6: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林志炫那首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出国，还没有带家人出国，或准备打算出国的话呢，有一个我在最近网上看到的小妙招可以提供给你哦。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但是听说蛮多人试了之后呢，是受益良多的。就如果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坐在位子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带一条皮带。去搭飞机，就你在乘坐，因为很多时候飞就算是短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会有腰酸背痛，就你的大腿呀、腰都会很酸痛的这种情况。但如果你带一条皮带，然后把你的大腿固定住，就你乘坐的时候固定住呢，无论你在睡觉，就你在飞机上面睡觉也会睡得比较安稳。你起来的时候呢，那个髋关节由于没有乱动啊，就你大腿的髋关节没有乱动，就会让你的下肢比较能够支撑。那你的那个身体的重量呢就会很平衡的坐在椅子上，你就不会导致你站起来的时候呢哇会觉得腰酸背痛的感觉。这个最近网上的小方式好像是蛮得到很多人的青睐的。如果你有准备要出国的计划的话，或者你准备回来，有听众从国外回来哦，可以试一试这个小妙招，看看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听说我目前看到的案例都是说有用的。潘英俊的一首歌曲《你给我一片天》，时间是傍晚的5:38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朝 Tampines 的 Butley Road， 在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乌兰方向的 BKE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端午节是在6月19号星期五，5月15号一直到6月19号，在李白可以吃到去年你可能错过了潮州牛肉珍宝粽。用牛肉做粽子应该是蛮新的点子。
5: 对，因为我们这牛肉不是说只是牛肉，我们有卤过，就是潮州式的卤法，然后包成了粽子。
4: 那是怎么样的牛肉？
5: 美国牛柳师傅加了一些潮州的配料去卤，再包成粽子，
4: 很像把一道菜包进糯米里面嘛。
5: 对，因为去年有相当好的反应，今年师傅保留加入菜单做这个粽子出来。
4: 这个粽子大吗？
5: 不是很大，可以两个人共用，350克。
4: 买回去冷冻的是吗？
5: 冷冻，我们只要再加工蒸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就可以吃了。
4: 黑色我是很懒得去蒸的，我通常就用煮，用水来煮，可以吗？
5: 可以，也是用一样方法来煮，大概30分钟到45分钟都可以吃了。
4: 粽叶就不要除掉了，除掉的话你的水就全部进到粽子里面，那味道就会跑掉了。
5: 对对，就是连粽子的叶子一起去蒸或者煮，煮大概30分钟到45分钟。
4: 用煮的话那个水要盖过粽子吗？
5: 要盖过粽子，一定要盖过粽子。
4: 去年的潮州牛肉珍宝粽本来是新口味，可是今年就变成是你们的立场口味了。
5: 就是如果是说你懒得去弄热的话，那你可以要求我们帮你做热然后带回家。
4: 鲍鱼南瓜粽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粽子呢？
5: 鲍鱼南瓜粽里面加了南瓜，就是南瓜块，吃了南瓜带甜，其他的配料是带咸，那你不会觉得那么腻，有一点甜又一点咸，吃起来的口感很好。
4: 这个粽子就大了，700克一颗，这个粽子的话3-4个人吃都可以。
5: 700克一颗是3-4个人吃。
4: 为什么会想到做鲍鱼南瓜粽？鲍鱼是指整个的鲍鱼还是切块了？
5: 整粒的鲍鱼是经过焖过之后带软一点的，没有这么硬，是焖过的鲍鱼，所以包在里面配料多，所以这个粽子大概700克。
4: 这个鲍鱼是几头鲍呢？
5: 我们用的是6头南非鲍鱼。
4: 这个也是差不多把一道菜裹进糯米里面。
5: 对对，这是差不多一道菜在里面了。
4: 吃过香港传统的果蒸粽了，你就知道这个果蒸粽绝对是一锅饭。香港人喜欢吃果蒸粽，李白的庄师傅他说，其实对我们来讲过节的时候一家团聚，果蒸粽呢这么大就一家人可以共享。
5: 传统的果蒸粽今年我们有做出两种，一个是大的700克，然后一个小的是350克。客人就是说像大的家庭一个大的可以吃得完，如果小家庭的话一个大的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小的，两个人吃就刚刚好。里面有加了一个肥肉，肥肉蒸了之后会出了一些它的油脂，使这个粽子更香滑，吃起来口感就是很像一道菜，很像一锅饭。
4: 庄师傅告诉过我，他们吃果蒸粽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点白糖，
5: 白糖或者是特别的酱油，就是很像我们砂锅饭的酱油，这个就是类似很像一锅砂锅饭这样子。
4: 买果蒸粽的时候你们会给他那个酱油吗？
5: 会，如果客人要求有些他是要这个酱油，我们就会另外包给他，跟辣椒都可以。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丽琪的歌曲《爱太远》。看到了听众发来的有关暖心的一些故事哦，就看到他之前就扶了一位老女士过马路，那红绿灯很快就要转红了嘛，所以他就立刻冲上前示意，而且手举高哦，示意车子要让这位女士过，然后去扶她，还帮她拿东西，慢慢的过马路哦。我觉得好人好事一直都存在我们的身边，非常的近了。我们应该把这份温情好事都一直持续下去，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不需要考虑哦，立刻冲上前帮忙吧。这是一个长周末，希望长周末你会过得非常的开心。一首歌曲之后，播报新闻就要下班去咯。希望长周末你会过得很开心，无论你目前遇到什么难事，都要让自己觉得很快乐。小松小波的歌曲。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 Tampines 的 Butley Road 在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乌兰关卡的 Woodlands Avenue 3在过了 BKE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接下来将会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早上较早的时分呢，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4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号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为庆祝小熊维尼诞生100周年，滨海湾花园推出小熊维尼和朋友欢乐友谊派对，这也是东南亚首次举办这一类大型充气玩偶巡游。除了5月30号开幕日的一场外，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六，6月6号、13号和20号下午3点30分和5点30分都将各举行两场巡游。活动以高达7米的小熊维尼及好友巨型充气玩偶为亮点，配合表演者载歌载舞和现场音乐，在擎天树丛一带巡游。访客除了可以欣赏歌舞表演，也有机会与这些充气玩偶合影留念。活动期间，擎天树丛将化身为小熊维尼和朋友的户外乐园，设有我国首个小熊维尼主题高空滑索、蜂蜜主题球池，以及一系列以小熊维尼角色为主题的互动游戏和亲子活动。西北区居民接下来可在邻里的贩卖机购买价格不超过3元的餐食，至少4000户低收入家庭也可凭储值卡领取免费餐食。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三八旺坎贝拉街第106B 座组屋启动西北温暖便当计划，计划由西北社区发展理事会推出，协助有需要的居民应对生活费上涨的压力。从今天起，西北区14个分区都各设置一台贩卖机，这些贩卖机都靠近租赁组屋，方便居民购买或领取餐食。到了年底，所有20个分区将有多达100台暖心便当贩卖机。本地一间活跃乐龄中心首次引入高尔夫球模拟器，在室内打造高尔夫球学习与练习环境，希望通过多元活动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年长者，鼓励他们保持活跃。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位于布莱德岭的 Sparkle Care 活跃乐龄中心今天举行开幕仪式。新中心引入高尔夫球模拟器，并采用现代会所的设计概念，设有休闲交流空间和兴趣活动区。除了高尔夫球课程，也将开办品酒与清酒鉴赏、烘焙、数码学习和跨代活动等项目。新加坡行善运动调查显示，本地优雅指数从2024年的68降至2025年的59，主要因民众较少在日常生活中察觉或接触善举。调查发现，58%受访者曾接受善举，61%曾目睹善举，均较前一年略降，但80%表示自己做过善举，反而上升。多数人对邻里关系满意，邻居主动减少噪音及提前通知装修等友善行为有所增加。职场方面，53%受访者曾获同事协助，65%认为善举能提升工作愉悦感。政府与行善运动将加强在职场和社区推广友善文化，鼓励更多善意互动。首届新加坡越南战略对话将于8月在新加坡举行，聚焦政治、公共行政及数码转型等课题，由两国轮流主办。访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与上达曼总统及总理黄循才会晤，并见证包括设立战略对话在内的多项双边文件交换。黄总理表示，新越将深化农业贸易、可再生能源、科技及人力资源发展合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嘉。这个五月份有3个公定假日啊，今天是五月最后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又是个长周末，祝你周末愉快，节日愉快。我们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选播两首梁平的歌曲。先听一首《少年的我》。原名梁爱音的梁平，她是30-40年代上海流行乐坛的女歌手。她出生于上海，家境书香，年幼时就对音乐充满热爱。梁平自小跟随名师学习声乐和钢琴，她后来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顶级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并正式踏入歌坛。当时的流行歌曲被称为时代曲。梁平的声音清新，情感真挚，她的唱腔在时代曲这种融合中国旋律与西方爵士流行元素的音乐风格非常适合她，因此使梁平很快被歌迷们接受。二战之后，繁华的上海歌坛上，梁平录制了大量唱片，歌曲深受电台和舞厅欢迎，也为他赢得了上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演唱机会。梁平不仅将自己的歌声传遍都市，他也为自己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长跑演艺生涯奠定了基础。他的人生轨迹从上海滩一路延伸，最终移居美国旧金山，成为跨时代跨地域的华语经典歌手之一。我们来听梁平唱一首《少年的我》。这首歌是作曲者李锦光以笔名李七牛为梁平创作的。歌曲是一个关于青春心境与纯真情愫的时代佳作。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写春天的花、秋天的月，还有少年人单纯的快乐。歌曲听起来很简单，有那个年代的味道，对青春的珍惜，对爱情的期待。好，我们就来听听梁平演唱的《少年的我》。

0: 好歌音乐盒。
1: 紧接着再听梁平的另一首好歌《昭君怨》。这歌同样是李锦光作曲，作词者是金城。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远嫁塞外，离开家乡，一生充满离愁。歌词中写王昭君闷坐雕鞍，思忆汉王。琵琶声一叠一叠，边塞风光荒凉辽阔，整首歌带着苍凉和孤单。这是一首带有古典味道的时代曲。梁平以深情的语调赋予歌曲《昭君怨》浓厚的戏剧性，唱出历史人物的孤旅与心碎，也抒发了对远去故国与离别命运的深切感慨。你会觉得画面感很强，好像真的看到一位女子在风沙中回望故乡。一起听梁平唱一曲《昭君怨》。

0: 那是梁平的《昭君怨》，这是早期上海时代曲版本，原唱一般认为是梁平。那这个版本是78转黑胶年代录制的，所以大约只有三分多钟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一面唱片只能录3到4分钟左右，受到技术限制而必须压缩。另外，原唱本身是比较讲故事型的唱法，一路把王昭君的故事讲完，而后来的一些翻唱版本则更偏向强化悲情气氛，通过拉长前奏、间奏，还有重复第一叠、第二叠、第三叠等段落，让情绪层层堆叠。所以简单说，《昭君怨》原版是短的，是技术限制加上叙事精简，那翻唱变长则是为了舞台表现和情绪延伸。稍后好歌音乐盒有日本歌曲，还有张帝的《两相依》，我们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听一首动听的日语歌曲 Osaraba Tokyo。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对战后日本歌谣界影响深远的男歌手，三桥美智也。他于1930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他是日本极具代表性的演歌与民谣歌手之一。三桥美智也本名北泽美智也，他9岁时赢得北海道民谣比赛。小学毕业后，他便开始学习一种名叫近清三味线的日本传统乐器。1954年，三桥美智也正式出道，凭借一首《女人船头歌》一举成名啊！之后，他更成为日本演歌界的顶尖人物。三桥美智也以他独特的高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音乐扎根于日本民谣传统，他就以这个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歌谣结合，并创作与演唱了多首动人的歌曲。到1983年为止，三桥美智也所累计的唱片销量超过1亿张，是当时日本最畅销的歌手之一。今天听三桥美智也1957年的一首 Osaraba Tokyo， 再见东京。这首歌是他事业上升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作词者是当时战后歌谣界的词作家所创作，内容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歌曲旋律则延续了日本战后流行歌谣的典型风格，旋律流畅，带点淡淡忧愁，容易传唱。歌曲 Osaraba Tokyo 再见东京，讲述一个离开东京的人对城市、对恋人、对往日时光的告别之情。歌中有离别、远行和再见等意象，不算是悲痛，只是一种含蓄、压抑又温柔的离情。这种表达很符合当时日本演歌的美学。请欣赏三桥美智也的 Osaraba Tokyo， 再见东京。

0: 好歌音乐盒。
1: Osaraba Tokyo 这首日语曲后来被翻成中文版歌曲《两相依》。我听过的多数是女歌手唱的，有崔萍、梁萍、陈芬兰、凤飞飞等。男歌手我很惊讶，有极致歌王之称的台湾男歌手张帝，他把这首歌啊唱得很动人。张帝，华语歌坛的一位传奇人物，原名张志民。张帝以他独特的现场即兴演唱风格著称，他能根据表演现场的气氛，在很短的时间内及时创作歌词，因此被誉为极致歌王。张帝早在1966年先开始以英文歌曲展现歌唱才华。张帝不仅唱歌，他也曾参演电影。有一部叫《招财进宝》的电影，他与沈殿霞、蒋光超等联合演出。他也主持电视综艺节目，甚至于1989年当选立法委员。张帝有风格多样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如果张帝不搞笑，不做即兴发挥诙谐歌词的表演，而是认真演唱的话，说真的，张帝的歌声，他的歌唱还真好听，有感情，有温度。我喜欢他的一首《甘草》，还有《两相依》。马上来听张帝翻唱日语曲，华语歌名《两相依》。

0: 如何？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张帝好好的唱一首抒情歌曲，他的歌声还是挺动听的。下周好歌音乐盒，我安排了洪秀兰的歌曲《落花情》和《夕阳下的祝福》。老歌方面，给你挑选李丽华的《千里送新娘》以及雪里红。期待下周六同样时间和你继续听好歌好曲，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这个五月份有三个公定假日啊，今天是五月最后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又是个长周末，祝你周末愉快，节日愉快。我们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选播两首梁平的歌曲，先听一首《少年的我》。原名梁爱音的梁平，她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乐坛的女歌手，她出生于上海，家境书香，年幼时就对音乐充满热爱。梁平自小跟随名师学习声乐和钢琴，他后来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顶级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并正式踏入歌坛。当时的流行歌曲被称为时代曲。梁平的声音清新，情感真挚，他的唱腔在时代曲这种融合中国旋律与西方爵士流行元素的音乐风格非常适合他，因此使梁平很快被歌迷们接受。二战之后，繁华的上海歌坛上，梁平录制了大量唱片，歌曲深受电台和舞厅欢迎，也为他赢得了上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演唱机会。梁平不仅将自己的歌声传遍都市，他也为自己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长跑演艺生涯奠定了基础。他的人生轨迹从上海滩一路延伸，最终移居美国旧金山，成为跨时代跨地域的华语经典歌手之一。我们来听梁平唱一首《少年的我》。这首歌是作曲者李锦光以笔名李七牛为梁平创作的。歌曲是一个关于青春心境与纯真情愫的时代佳作。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写春天的花，秋天的月，还有少年人单纯的快乐。歌曲听起来很简单，有那个年代的味道，对青春的珍惜，对爱情的期待。好，我们就来听听梁平演唱的《少年的我》。

0: 好歌音乐盒。
1: 紧接着再听梁平的另一首好歌《昭君怨》。这歌同样是李锦光作曲，作词者是金城。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远嫁塞外，离开家乡，一生充满离愁。歌词中写王昭君闷坐雕鞍，思忆汉王。琵琶声一叠一叠，边塞风光荒凉辽阔，整首歌带着苍凉和孤单。这是一首带有古典味道的时代曲。梁平以深情的语调赋予歌曲《昭君怨》浓厚的戏剧性，唱出历史人物的孤旅与心碎，也抒发了对远去故国与离别命运的深切感慨。你会觉得画面感很强，好像真的看到一位女子在风沙中回望故乡。一起听梁平唱一曲《昭君怨》。

0: 那是梁平的《昭君怨》，这是早期上海时代曲版本，原唱一般认为是梁平。那这个版本是78转黑胶年代录制的，所以大约只有3分多钟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一面唱片只能录3到4分钟左右，受到技术限制而必须压缩。另外，原唱本身是比较讲故事型的唱法，一路把王昭君的故事讲完，而后来的一些翻唱版本则更偏向强化悲情气氛，通过拉长前奏、间奏，还有重复第一叠、第二叠、第三叠等段落，让情绪层层堆叠。所以简单说，《昭君怨》原版是短的，是技术限制加上叙事精简，那翻唱变长则是为了舞台表现和情绪延伸。稍后好歌音乐盒有日本歌曲，还有张帝的《两相依》，我们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对战后日本歌谣界影响深远的男歌手三桥美智也。他于1930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他是日本极具代表性的演歌与民谣歌手之一。三桥美智也本名北泽美智也，他9岁时赢得北海道民谣比赛。小学毕业后，他便开始学习一种名叫近青三味线的日本传统乐器。1954年，三桥美智也正式出道，凭借一首《女人船头歌》一举成名啊。之后，他更成为日本演歌界的顶尖人物。三桥美智也以他独特的高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音乐扎根于日本民谣传统，他就以这个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歌谣结合，并创作与演唱了多首动人的歌曲。到1983年为止，三桥美智也所累计的唱片销量超过1亿张，是当时日本最畅销的歌手之一。今天听三桥美智也1957年的一首《おさらば Tokyo》，再见东京。这首歌是他事业上升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作词者是当时战后歌谣界的词作家所创作，内容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歌曲旋律则延续了日本战后流行歌谣的典型风格，旋律流畅，带点淡淡忧愁，容易传唱。歌曲《おさらば Tokyo》再见东京，讲述一个离开东京的人对城市、对恋人、对往日时光的告别之情。歌中有离别、远行和再见等意象，不算是悲痛，只是一种含蓄、压抑又温柔的离情。这种表达很符合当时日本演歌的美学。请欣赏三桥美智也的《おさらば Tokyo》，再见东京。

0: 好歌音乐盒。
1: Osaraba Tokyo 这首日语曲后来被翻成中文版歌曲《两相依》。我听过的多数是女歌手唱的，有崔萍、梁萍、陈芬兰、凤飞飞等。男歌手我很惊讶，有极致歌王之称的台湾男歌手张帝，他把这首歌啊唱得很动人。张帝，华语歌坛的一位传奇人物，原名张志民。张帝以他独特的现场即兴演唱风格著称，他能根据表演现场的气氛，在很短的时间内及时创作歌词，因此被誉为极致歌王。张帝早在1966年先开始以英文歌曲展现歌唱才华。张帝不仅唱歌，他也曾参演电影。有一部叫《招财进宝》的电影，他与沈殿霞、蒋光超等联合演出。他也主持电视综艺节目，甚至于1989年当选立法委员。张帝有风格多样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如果张帝不搞笑，不做即兴发挥诙谐歌词的表演，而是认真演唱的话，说真的，张帝的歌声，他的歌唱还真好听，有感情，有温度。我喜欢他的一首《甘草》，还有《两相依》。马上来听张帝翻唱日语曲，华语歌名《两相依》。

0: 如何？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张帝好好的唱一首抒情歌曲，他的歌声还是挺动听的。下周好歌音乐盒，我安排了洪秀兰的歌曲《落花情》和《夕阳下的祝福》。老歌方面，给你挑选李丽华的《千里送金娘》以及雪里红。期待下周六同样时间和你继续听好歌好曲，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看到了 BK 一前往 PIE 在 SLE 之前呢有汽车抛锚了， KJ 一前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有道路工程， SLE 前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另外从定点摄像机看到哈，不管是乌兰关卡还是大使关卡，入境到马来西亚的车道出现了长长的车龙，回返新加坡则是相对顺畅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